是被深深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两个字。不论是在肥沃的土地上，还是在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之间，伴随着基因的觉醒，总要种些什么，心里才觉得充盈。而真正让所有人心安的，则是和耕种最为密切的另外两个字，丰收。因为它从不会辜负每一份踏实劳作。丰收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1: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2: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1: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2: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1: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2: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贝加尔湖畔，向往西湖的一盏秋月。在水上威尼斯，梦见乌镇轻轻的摇轮。游遍世界，潮望中国。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随着声音跨越山海，探寻未曾发现的风景。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1: 啊，请问你是？
0: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

0: 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现在是中国时刻4:40。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人们总说耕种是被深深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两个字，不论是在肥沃的土地上，

则是和耕种最为密切的另外两个字，丰收。因为他从不会辜负每一份踏实劳作。丰收节，庆硕果累累，愿风调雨顺。

穿越云和川，思想因文化而不同，万物有国风，声色听中国。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中国时刻4:0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3: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4: 快加入电信万兆家庭招募，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5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3: 登录中国电信 APP 搜索万兆，马上报名。

山万水，灯火如明。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人们总说耕种是被深深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两个字，不论是在肥沃的土地上，还是在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之间，伴随着基因的觉醒，总要种些什么，心里才觉得充盈。而真正让所有人心安的，

0: 则是和耕种最为密切的另外两个字，丰收。因为他从不会辜负每一份踏实劳作。丰收节，庆硕果累累，愿风调雨顺。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持态度。FM 九九六，好中国，
1: 好中国，
0: 潮生
1: 潮生活。
2: Welcome
3: FM is coming.
4: I love it.

0: 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1: 第一次看到光杆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2: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束之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0: 5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人们总说耕种是被深深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两个字，不论是在肥沃的土地上，还是在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之间，伴随着基因的觉醒，总要种些什么，心里才觉得充盈。而真正让所有人心安的，则是和耕种最为密切的另外两个字，丰收。因为它从不会辜负每一份踏实劳作。丰收节，庆硕果累累。

0: 愿风调雨顺。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北京时间的11:02，各位上午好，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首先来了解到，9月18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药监局等10部门联合发布了医药工业发展的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的支柱产业。好的，再来关注。博主影视飓风 Team 在飞书无限大会逛展当中透露，自己最近在买携程上架的五百

0: 二课，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两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远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0: 为他从不会辜负每一份踏实劳作。丰收节，庆硕果累累，愿风调雨顺。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0: 办就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公开征求意见。近日，一对新人的极简婚礼火了。新郎网购了29.9元的婚服，婚车是自家的车，没有司仪，朋友兼职摄像。新郎表示，这是妻子提出来的，婚礼加上酒席共花费1.6万元。本次整点资讯由李玲编辑，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会。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4: 好中国，
3: 潮生
4: 活。
5: Welcom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中国时刻5: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3: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4: 我想张开双。

贝加尔湖畔，向往西湖的一盏秋月。在水上威尼斯，梦见乌镇轻轻的摇橹。游遍世界，潮望中国。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随着声音跨越山海，探寻未曾发现的风景。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具备深深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两个字。不论是在肥沃的土地上，还是在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之间，伴随着基因的觉醒，总要种些什么，心里才觉得充盈。而真正让所有人心安的，则是和耕种最为密切的另外两个字：丰收。因为它

市场监管总局整治无三 C 认证充电宝，七家电商平台拦截违规商品3.7万件。本次整点资讯由李玲编辑，感谢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0: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1: 买手机来电信，
0: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1: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0: 详询10000。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人们总说耕种是被深深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两个字，不论是在肥沃的土地上，还是在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之间，伴随着基因的觉醒，总要种些什么，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两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0: 则是和耕种最为密切的另外两个字，丰收。因为他从不会辜负每一份踏实劳作。丰收节，敬硕果累累，愿风调雨顺。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2: 请三休十三刷屏，打工人全年超长假期来了，机票价格却大跳水。平台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双节机票创下了近三年同期的最低。铁路12306表示，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已经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活力不停，生生不息。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you.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场！
4: FM 九九六，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9: I love i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中国时刻有1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佳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

0: 有时六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3: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4: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3: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5: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6: 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7: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8: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9: 第一次看。

0: 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现在是中国时刻7:00。
1: 讲文明。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人们总说耕种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3: 好中国，
2: 潮生
3: 潮生活。

是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胸。

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之间，伴随着基因的觉醒，总要种些什么，心里才觉得充盈。而真正让所有人心安的，则是和耕种最为密切的另外两个字，丰收。因为他从不会辜负每一份踏实劳作。丰收节，庆硕果累累，愿风调雨顺。

0: 好中国，潮生活，活力不停，生生不息。
1: 我是地球。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5: 好中国，
4: 潮声，
5: 潮声。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3: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4: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3: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人们总说耕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中国时刻卯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3: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4: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3: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

0: 潮生活新推官。
1: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杰舒克。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科技悬挂在时代浪潮的前沿，人们都想要去触碰，去追赶，去驾驭，但总会以迷失一些东西为代价。因为浪潮追赶迷失太多，又有简单不可失去，这是失浪潮乐队的由来。正如乐队最初的想法一样，做一些简单的音乐来表达简单的东西，让更多的人听起来觉得土潮。

0: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音乐和爱，缺一不可。
1: 我爱你，我决定爱一兆年。
2: 潮生活新推官。
3: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贤舒克，这是一支从内到外打破乐界定律的音乐组合。团员们并非是科班出身，也非唱片公司的从头培训，成员们来自不同的行业，白天有各自奋斗的事业，闲暇之余将所热爱的音乐集结，组成小男孩乐团。滚石唱片的董事长说，每个人都能在小男孩乐团的音乐里找到抚慰自己的歌，无论是悲伤、高兴、低潮，或是需要鼓励的时刻，这些歌就像是陪在我们身边最好的朋友，唱出我们的高低起伏，潮起潮落，带来